0: 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利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多地设施农业迎来丰收。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大兴镇鹰嘴桃迎来采摘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安置点开设了爱心托管班，图书绘本、益智玩具、科普教具一应俱全，还向书包文具被洪水损毁的孩子发放爱心包。后续托管服务还将拓展至防城港、青州、贵港等地，为受灾青少年提供心理疏解、学业助力等陪伴服务。托管服务越来越多，课程也越来越丰富，家长们可以多关注当地团委和社区的安排，让孩子过一个安全又有收获的暑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当前正值水稻拔节运穗的关键节点，既是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临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充分利用无人机技术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力量护航秋粮生产。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林毅、杨丽娜采制的稿件。
2: 走进朱家场镇长华村水田村，连片的水稻绿意葱茏，层层翠浪随风起伏，长势喜人。田埂上，农机手熟练地操控植保无人机，随着旋翼轰鸣，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精准巡航，均匀地将雾化药剂撒向稻田，整个过程快捷高效。

0: 情深。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
10: 栽培技术，他先后奔赴云南、浙江等地学习取经，回到芷江开启蓝莓引种试种之路。经过多年摸索实践，积累了扎实的种植经验，基地种植模式日趋成熟稳定。眼下正是蓝莓丰收季，张丽苑每天穿梭在蓝莓林间查看果实长势，组织采摘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11: 今天开始转型深加工，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蓝莓原浆、蓝莓酒、蓝莓果浆，这些蓝莓深加工产品做一些现场的销售。
10: 过去基地以鲜果采摘、鲜果外销为主，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越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0: 是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重点传染病流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危害得到有效遏制。国家税务总局最新透露，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
8: 高山有机西瓜种植面积超300亩，特色农业稳步发展，不仅带动本地农户就近务工增收，还吸引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动能。
9: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人吃得少，体重下降，脸色发白，浑身没有劲儿。家里人以为是年纪大了，自然消瘦，其实很多是老年贫血，营养不良导致的。老年人消化吸收变差，长期吃得清淡，挑食忌口，很容易出现缺铁、缺蛋白、贫血等问题。长期贫血不干预，会导致心慌气短，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恢复能力变差。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无故消瘦，常年乏力，脸色蜡黄，稍微活动活动就心慌，不要只靠喝汤进补，一定要到医院做血常规、营养指标检查，找出原因，再针对性调理，科学补充营养，才能恢复精气神。长辈身体虚弱想调理，不懂检查项目，就医无人。

陪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全程陪诊服务，协助检查、解读报告、记录医嘱，科学守护老年朋友的身体状态。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当前正值水稻拔节运穗的关键节点，既是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充分利用无人机技术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力量护航秋粮生产。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林毅、杨丽娜采制的稿件。
1: 走进朱家场镇长华村水田村，连片的水稻绿意葱茏，层层翠浪随风起伏，长势喜人。田埂上，农机手熟练地操控植保无人机，随着旋翼轰鸣，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精准巡航，均匀地将雾化药剂撒向稻田，整个过程快捷高效，不留死角。相比传统人工喷洒，无人机飞防不仅作业速度快，覆盖面广，且雾化更均匀，用药更精准，真正实现减量增效。这样的飞防场景正在玉屏多个乡镇同步上演。围绕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总体部署，玉屏自治县统筹推进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大力推行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一台无人机一天便可完成200亩作业量，效率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紧张局面。同时，该县积极推动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发展，加快形成科技加绿色的现代植保新模式，全力织密粮食生产安全网。玉屏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站站长杨琴：
2: 今年我们计划完成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治面积1.25万亩，其中统防统治面积0.65万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密田间重新监测，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指导群众做好防控，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
0: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多地设施农业迎来丰收，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头茬香瓜、西瓜挂满藤蔓，果香四溢。当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推行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理，依托温控技术错峰种植，产出的瓜果品质优良，口感绝佳，广受市场青睐。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3: 我嘎查现有90座阳光大棚，全部租赁给嘎查农户自主经营，实际项目资产保值增值，也让农户稳步增收。今年起名为新落地28座阳光大棚乡村振兴项目，目前已经开工。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牙克什农牧场生态采摘园开园纳客，38座标准化大棚内瓜果、时令蔬菜等50多种优质果蔬长势喜人。园区精细化管控全生产流程，打造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体系，同时打造及种植采摘

0: 费者和市场客商的青睐。
1: 盛夏时节，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的一家蓝莓生态家庭农场硕果盈枝，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迎来成熟采摘期。返乡创业青年张立苑用心经营蓝莓基地，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今年基地探索蓝莓产业转型，发力农产品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小小蓝莓真正成为代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邓珊珊教授。邓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大家下午好。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邓珊珊，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内分泌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肥胖防治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代谢内分泌健康分会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究与应用分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营养健康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营养专委会委员，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0: 欢迎邓主任的到来。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科普的话题呢，是健康生活从三检开始。首先就想请教一下邓主任，这三检到底是什么？
1: 现阶段的三检啊，应该是减油、减盐和减重。其实国家在很早之前也提倡过三检。那么三检主要是指减油、减盐和减糖。但是因为近期呢，国家发现这个体重问题一直成为困扰，就是整个国家包括医疗系统整个方面人文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呢就把这个减重

0: 拉上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就是让大家知道这种减油、减盐和减重对人们的这个身体以及后期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冠心病，还包括一些肿瘤都有相关的一些影响。所以三减现在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1: 也就是说以前呢，三减是指减油、减盐和减糖，那现在的话变成了减油、减盐和减重，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只有胖的人才要关注这个三减的话题呢？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不仅仅是胖的人要关注我们所说的减油、减盐和减重，因为胖的人他更关注就是说，哎，我体重超标了，我是不是要去把这个体重给减下来？但是其实有一些隐形肥胖的人群，例如我们说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人群，或者是生活习惯非常不健康、压力过大，以及我们所说的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类型的病人或者患者家属，他更加容易出现我们刚刚所说的由这些盐油和体重问题导致的这个慢性疾病。
1: 那您刚刚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想一想，我们自己平常在饮食过程当中啊，可能尤其是咱们湖南人本来吃饭的话这个口味比较重，那我自己是不是油啊盐啊都超标了？重超不超标的话可能我一上秤就知道啊，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自测的一些小方法呢？
0: 体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容易去测啊，一般家里备了体重秤的，早上起来啊空腹，然后排泄以后不进餐，然后去称一称啊，这个能知道自己的体重情况。那么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重量方面你是否超标，一个呢是根据身高和体重，我们叫体重指数，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这个非常简单的算式来计算你的 BMI， 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体重指数的一个测量，非常简单啊，也非常实用。另外一种呢就是做腰围的测量，那么腰围的话，因为国家和这个和我们国外的标准不同啊，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是男性是85厘米以上，女性是80厘米以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腹型的这种肥胖啊，这是我们体重的一个方式。那么盐和油，如果你感觉到就是进食以后出现一些疲乏无力、口干啊，或者是感觉很腻歪、很腻的那种调整，
1: 配早餐，
0: 对，我们很喜欢，湖南人很喜欢。好，然后呢，就是第二个是甜蜜炸弹。甜蜜炸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吃的面包因为还有一些蛋糕，还有这个饼干，它实际上它的面筋要和得比较好，它就要放盐进去来调节它的口感。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含盐的地方也是我们感觉不出来的一种隐形盐。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你的烹饪的方式也是一种情况。你像我们吃辣的话，它就必须是盐要放的比较重，而且我们放有时候放湖南人有剁辣椒，对吧？
1: 对对对，
0: 剁辣椒实际上是很多盐腌制出来的，那么剁辣椒一炒一炒很香，
1: 还有净辣椒，
0: 对，但是它盐分就多它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其实我们都不太自知其他的情况，你像冰淇淋啊，它其实里面也是有的。
1: 有冰淇淋也有吗？
0: 对，它要调味。你像我们原来不是说过吃荔枝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包了吃，而是放盐，就是为了提高它的甜味感。冰淇淋也是一样。
1: 好，稍事休息一会儿，一小段公益宣传过后呢，我们再和邓主任一块儿聊聊今天的这个三减：减油、减盐、减重。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三减的问题想向我们的邓主任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公益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2: 小小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1: 上线了，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吴冰。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邓珊珊教授。邓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网友们好，大家下午好。
1: 健康生活从三减开始，今天这是我们的主题啊。而刚刚呢，一开始邓主任就给我们讲到了三减，哪三减呢？减油、减盐、减重。其实说到减盐，我们刚刚和大家聊的是哪些食

0: 啊，含盐量比较多。但是呢，很多朋友说我要是不放盐的话，我这个菜就少了很多的味道，也吃起来没意思。那有没有一些替代品呢？
1: 实际上，湖南人吃东西很注重口感。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吃东西觉得啊要有味儿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味儿呢不一定需要我们的盐和油来进行调控。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香料，例如我们的蒜、姜、葱啊，这一些它比较健康啊。那么对于调味上面，它也可以提升你的口感。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选择烹饪的时候出锅放盐的顺序。啊，有些喜欢这个蛋白质是多少，碳水是多少，我们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一个控比。当然根据医生的想法来讲，跟常规人想法不一样，因为医生他会根据你的人体成分检查结果来判断，哎，你可能适合低脂饮食，或者是哎，你可能适合低碳饮食，或者是你可能适合高蛋白饮食。那么根据你的饮食，包括这个自己本身患者本身的一些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再去调整。哎，你的蛋白是不是要多一点呢？你的脂肪是不是我还要跟你减一点？那么像水煮菜的话，它实际上是非常寡淡无味的，完全其实。嗯，他们的心理上就会有一点阴影，觉得哎呦，我吃这个东西我抑郁了，
0: 没有幸福感了。
1: 对，完全没有幸福感。就很多的这个我们减重的人群中，有时候说，如果这样吃的话，我是不是没有幸福感？我们都会说，哎不，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像我们会教他们配油醋汁，
0: 油醋汁
1: 啊，它里面的那个油非常少，但是加了醋以后又提升了这种盐的口味感。啊，所以让他在这个油醋汁里面摄取到了哎进食的快乐，我这样吃我就能吃下去。
0: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在减肥期间吃的一些食物吗？
1: 啊，有一些高纤维啊，高纤维高低热量的食物，例如像我们的蔬菜。
0: 嗯，
1: 啊，蔬菜特别是那种带根茎的那种蔬菜，
0: 绿叶蔬菜
1: 那种是最好的，它含膳食纤维多，膳食纤维本来多的话呢，对胃肠道非常好。然后它可以促进排泄啊，减少一些肠道性的疾病的发生。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它又可以说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又对体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作用。所以我们说，一些像蔬菜根茎类的啊，尽量就是建议大家多吃。还有的像我们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我们会让他先吃一大碗蔬菜，再吃肉类的蛋白质，最后再来吃米饭，调整他进食的顺序，也可以减少他的体重，这也是一方面。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些含脂肪低一点的鸡胸肉，鸡胸肉，然后还有对去皮的鸡胸肉，另外呢就还有虾。虾和鱼其实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好的，非常丰富的，所以像这两个食物要搭配着一块吃。实际上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往往的误区就觉得我应该就吃水煮菜，我其他蛋白质和这些油脂都不摄入，实际上机体这个时候流失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水分和肌肉，这不是我们作为医生希望看到的，
0: 那就是不健康的减重。
1: 对，不太健康。我们更希望你减下来是瘦的脂肪，而不是说去瘦下来的全是你的这个水分和肌肉，那么它反弹肯定更快。你当时笑得有多爽朗，后面你就会反弹的有多让你懊恼。
0: 哎呀，所以你看很多的误区啊，要听听专家的医生的这些建议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合适的调整。这个时候导播也在提醒我们线上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您酒后了哈，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我们的邓主任。
2: 邓主任你好。我感觉自己是属于那种喝水都会胖的人，而且平时不太喜欢运动，但是又想减肥。现在看网上和一些短视频都在卖瘦身代餐啊、减肥茶啊之类的，不知道这些东西靠不靠谱。我现在就是20多岁，然后身体除了胖了点没其他啥问题，就想请教一下邓主任这个。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
2: 这不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状态？
3: 其实非常常见。其实听了这个故事，我既觉得痛心啊，又觉得很庆幸。庆幸的是，他对自己疾病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知道健康是一个最好的味道。啊，但是我很痛心的是，他也是现阶段中年人的一个非常多的误区，因为现阶段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
2: 对，
3: 然后很少有时间往医院跑，大家觉得往医院跑可能是第一浪费我的时间了，第二呢就是觉得啊我没什么事儿呀，我没有感觉呀，我是不是就不该去医院啊？大家对医院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对自己疾病认识也不够，所以往往导致了一发生疾病，很多就是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就出现，脑卒中呢。心梗呐、这些严重的疾病，所以其实对于一些
2: 为网友们的一些问题，看到这位叫做阳光小胖啊，他说每天早上一杯黑咖啡，吃得很清淡，怎么这体重还是下不去呢？哎呦，好多朋友爱喝咖啡，早上我见到我们同事小姑娘的话，每次都是手上一杯咖啡端过来，一天的精神说是特好，但是呢，也不见这个体重下降啊。
3: 是这样子，咖啡呢，实际上它里面含的咖啡因啊，咖啡因对人提神是非常好的，有兴奋性的一些作用，就是让你整天保持一个非常活力满满的状态。同时咖啡因也会消耗你的热量啊，让你变瘦。黑咖啡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种提升，就是让你热量消耗的一种东西，但是完全依赖于黑咖啡它并不是减肥的方式，减重的方式不是依赖于一杯黑咖啡就能做到，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吃动要做到一个平衡，你吃进去多少，那么我要减重我就要在这个热卡上面，在你吃进去的多少上面我要多消耗那么多，500、800，你自己设计一个值，把它消耗掉，那么你的体重才会看到下降。单单只靠一杯黑咖啡，就像我们说多喝一点水，
2: 这个肯定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况出现啊。
3: 对，
2: 只靠某一样单纯的吃什么就能减盐减重下来。那我们看看第二位网友叫做各美其美，他说自己的爸爸有高血压，平常做饭的话来怎么样的控制盐分为好呢？对高血压的这些长辈们来说，
3: 其实我们建议啊，就国家膳食也是我们中国膳食提示的是每日的盐摄入量是5克，

那个五克相当于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瓶盖啊，那一小瓶盖那一点点，就是我们一整天的一个盐分啊。实际上你所以看不出来，哎呀，我只有这么一点点盐分的摄取，我是不是平常都非常超标了？那是因为我们是以前大家都是在一块吃饭，你一点我一点就把它凑出多了啊。实际上你的盐分就是那一瓶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改变它的一些习惯啊，那个吃盐分的一些像腌制食品，尽量不要吃。火腿肠啊、腊肠啊、腊肉啊，这个都是我们湖南人的喜爱，但是这个却。

0: 晓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5: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算力建设情况，融通算力资源赋能千行百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4: 中央宣传部授予王给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5: 不折的王给，矢志报国，不做追热点的逐利者。
4: 今年一到六月，我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
5: 科学开讲，三伏贴并非适合所有人，来听专家讲三伏贴的注意事项。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保障电力高效匹配，持续推进源网荷储数制碳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为全省算力建设提供灵活稳定绿色的电力支撑。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5: 网科技大学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以及部队官兵、首都大中小学师生代表参加发布仪式。
4: 几是中国古代，也是沿河一软件系统总负责人。当时有一段时间，陈火旺一行人挤在一座养鸭棚里攻坚克难，环境的艰苦挡不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干劲。最终，沿河一200万行巨型计算机系统软件成功问世。陈火旺时常在讲台上激昂地阐述国家对信息技术的迫切需求，并鼓励他的学生勇挑重担，敢于创新。讲台下的王给听得心潮澎湃，他在入党申请书里郑重写下，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使自己的一生更加充实、更有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博士毕业后留校的王给也面临未来研究方

0: 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获得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在诸多关键装备上取得了重要应用，打破了国外多年的技术封锁。现在加入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于恒彪，
1: 王老师就跟我说，就是不能够就追逐热点做一个逐利者，而是要做一个卡脖子问题的攻坚者。
0: 如今，王几和团队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就像开了一家软件医院，给程序做全身扫描，发现隐藏的缺陷，对关键代码做精细的手术验证，控制软件在长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病变。他们不制造显眼的武器，却为武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底座。
2: 就从我读书的时候，从跟跑到后面并跑，到现在我们有部分的环节，也实际上我们已经领跑了。
0: 天上有一条银河，地上有一只银河，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王几这样一代又一代银河人身上传承闪耀。29号，湖南省商务厅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形势分析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6月，我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增长12.7%。记者梁瑞报道。
3: 在对外贸易上，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额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额1271.4亿元，增长24.3%。其中，益阳、湘潭、湘西自治州、娄底和株洲进出口增长较快，分别增长76.1%、40.3%、35.4%、28.7%、23.7%。上半年，湘潭市外贸转暖势头良好，进出口总额为168.2亿元，同比增长40.3%，增速超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单月出口总值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湘潭市商务局党委书记李新：
4: 今年以来呢，湘潭市啊全力服务好我们外贸企业啊，走出去，也同时把优质的外资啊引进来。下一阶段呢？湘潭市对于外贸出口呢，要坚持产贸融合，通过产业带动外贸，也实实在在的把外贸企业啊促进产业的发展。
0: 在消费市场方面，我省部分以旧换新商品消费增长较快。上半年，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和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此外，智能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44.9%。河马中国有限公司湘赣闽公共事务总监吴炼：
5: 我们今年上半年相较去年同比呢，是增长是比较可观的，那也是基于这个消费市场的活跃，跟我们现在整体模式的这个推进跟服务上的提升。这个下半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规划，那么也会逐步在全省各地市州呢去拓展我们新的门店，增加我们的服务半径。
3: 在招商引资方面，上半年全省合计使用外资107.7亿元，长沙、郴州、湘潭分列全省前三。全省湘商回湘投资新注册企业537家，项目累计到位资金733.1亿元，其中常德、长沙、永州新注册企业数量较多。
0: 进入三伏天的中伏以来，省内各地中医院贴三伏贴的就诊热潮持续高涨。专家提醒，三伏贴只适合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会企数量超过1.9万家。
3: 财富中文网28号发布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463位，是湖南唯一上榜企业。相较2025年的第483位，其排名跃升20位。湖南钢铁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560亿元，利润92亿元，盈利能力保持行业第一方阵。重点品种钢销量占比提升至68.5%。

0: 2026财富中国500强中，湖南共有9家企业上榜，分别是湖南钢铁、蓝思科技、明明很忙、中联重科、湖南黄金、长沙银行、湖南博深、湖南昱能和安克创新。湖南钢铁位列第114位，居湘企首位。
1: 湖南光照科学技术基金会28号发布通告，决定授予我省5名优秀科技工作者第14届湖南光照科技奖，授予我省8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第14届湖南光照青年科技奖。湖南光照科学技术基金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湘籍院士周光照先生于1996年捐资设立，以奖励为湖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为宗旨的科技奖励基金。
0: 8月1号，情系海江、李海涛、李东中国画海洋绘画作品展将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将展出李海涛、李东父子两代艺术家139幅海洋水墨精品，其中中国画海洋绘画奠基人李海涛历时5载创作的50米长卷《海江万里图》时隔35年再度亮相，以春夏秋冬4段式技法再现我国18000公里海江的壮阔风貌。李海涛被誉为中国画海第一人，其子李东继承复制，融合泼墨、积墨等技法，形成独特艺术一员。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13号免费开放。

0: 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在朋友圈喽。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7

0: 18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

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

0: 不会掉耳朵。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0: 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好了，拔了。
1: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

0: 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

0: 信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

0: 金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